吃药对我来讲，就像我常跟我朋友讲说，就像呼吸一样的自然。其实我是女的，很多很多歌，像你是几个我都不能出唱，可是就现在在我的部落里面已经没有人会唱，然后部落里面的老人家就同意我去唱这个，然后让我去教下一代，让我去教小朋友唱歌。在早期的时候，老人家会去唱这个，那我就用这首歌在临时我最想念我很想念我的父母亲的时候，我就